你别那个哥哥别那个哥哥当哥哥哥哥我爱你的大路爱江边不都是浪宽不都是江不连不家不连你要连几根的多年妈的不得的天啊你把我当天干的天你搞